0: 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
1: 试试啦。立夏时节，让我们睡出健康，睡出精神，睡出好，运动来发泄烦躁情绪，保持心情舒展。切记要避免大量出汗，
2: 尝尝这份清炒苦瓜，保证让你食欲大振。
1: 一口的重任，苦作为五味之一，
3: 赢了。
0: 好，豆蛋比赛结
1: 束。在立夏这天的传统游戏呢，鸡蛋和蒸鸡蛋是最好的吃法。炒，
4: 别问路有多

0: 前奏着琴声银河，
1: 探索世间声色，用幸福落表达样安稳的谁人执着。
2: 歌曲人生音乐简介。

0: 厅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
1: 宝玉。
2: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假作真时，真亦假。
3: 真假，辽有
1: 源于近代，吃面是苋菜、黄瓜称为地三鲜。
4: 十足，许魏洲迷人的嗓音和激情的演。

0: 立夏有三候，一候楼郭明，二候秋九荤十三素，一字长变仙，春生夏长秋收。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3: 报废的小
4: 机，嗨，
5: 对呀，这才五年，我的发动机
4: 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6: 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7: 哎，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
9: 每一个平安夜。
10: 来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1: 嗯，我还这么年轻啊。
12: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

好的，亲爱的各位听众，我们在路上并不孤单。新的路况信息，因为交通说走进高速的朋友都会发现，好像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一个地带。有人说怎么就模棱两可？这个沙尘天气是吧？我相信今天开车出对吧？老树翻新，他会有一次96199来进行咨询。通过辽宁高速通小程序来进行预约，一次申请呢全年都有效的提问。下面的时间呢，一首李克勤的。

0: 出密，玲珑暑上微，日节个节气，雨立春，立秋，立冬，秋引出，三候黄瓜生。节气里蕴含着传统的农时智慧。周朝时立夏当日，帝王亲我还跟一枚小小的鸡蛋有关。初藏，夏阳初长，立夏万句。
1: 2013年11月，在京港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2: 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
2: 换气又杀菌，健康。
4: 同志醒醒。
5: 啊，警察同志，
6: 下次注意。
4: 下次，先说这次吧。
7: 每一天的早晨，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
8: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通。假期返程啊，要注意是安全第一，结合返程的主风。主干道还有景区周边的道路呢，将是不是啊？很多人不爱开这个黑天的车。咱们返程之前呢，请一定要过限时的速度，也距离严禁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否这个车速。

0: 许多年。
1: 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包家屯站、新鲁高速。希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处置不当都容易引发二次事故，是不妨碍交通。

0: 必注意。一、高速公路遇到事故或故障时，应保持头脑。
1: 生机的节气，草木生长。在这天吃一碗凉面，瓜红果绿中品尝着最新。
2: 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3: 我知道。
2: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
4: 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
5: 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
6: 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0: 来了辽宁，
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
3: 哎，怎么没车牌啊？
8: 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3: 对对，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请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11: 不说，
0: 选择坚持。
12: 您的耳边，耳边。
13: 各位，交警对沈阳地区部分高速的鲗鱼沱北站担负高能够拨打一下辽宁高速24小时条件之下呢，我们就不要再这样，那咱们可以绕行一下哈。

受沙尘天气的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北站至包夹屯站，新鲁高速的

0: 斗指东南，唯唯立下，不对，王冠蔓藤疯长，那子在常熟常新的时善，夏日到来时，食欲不振，乏笑脸和无穷无尽的生命力。
1: 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2: 放心吧，
1: 还
2: 行，我吃着饼干呢。
1: 吃完别
3: 午后出于自然，
4: 一清明可到家，幽悲寂寥，我言秋日北风叫哭丧，
5: 楼下有墨水雨。
6: 哎呀，
7: 俺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8: 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
9: 还出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光尿
10: 警察，
1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0: 我
11: 叫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0: 套路深。
11: 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
12: 再发生拥堵，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

好的，朋友们，在这里呢改动。那在这里呢，登辽高速次于驼北站，深入是封闭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说有

0: 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
1: 立春时节东风，
2: 万物繁秀为立夏，白露悠悠晚

0: 这个明媚的时节，草木和农作物都进入旺盛生长期，满目繁茂，生产生活的重要依据。立夏是立夏，举行隆重的迎夏仪式。故夏，立夏这天，家家户户会出万物的成物礼，也是万物的青年。
1: 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好，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音，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身体的一种自然保护机制。今天的节目热量这样就能帮我们降温了，这是里这个数值能增加到好几升呢。不同地区的夏季气温差异，换效率会逐渐提高，相同活动量下

效果，就需要分泌更多的汗液，达到80%以上，汗液几乎就没法了。在相同的气温条件下，相对身体的舒适度会明显下降，心率会加，出汗量比其他季节要增加一些。那科学研究发现，夏季平均这样一来，不仅带来了热量，也为汗腺有200万到500万个。这些汗腺随着活动强度变化而变化，比例达到300至500毫升。如果是，这时候一定要及时补充，才能。

0: 佛，送给
1: 兽人出汗更多。有数据显示，除了体型，年龄也是影响出汗。相同环境下，身体产生的热量更多，中的姜辣素等成分会刺激口腔肉，这主要与男性体内雄激素水平等自然调节机制。通过汗液蒸发，每隔15到20分钟喝一次，一天为宜，也就是每1000毫升温。除了补水，夏天穿对衣服也5。汗液不容易蒸发，容易滞留，洗完后身体感觉也会更清爽舒适。手掌足底总是湿漉漉的，可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
2: 没有望真你，别我留下我。
3: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速词于驼北站沈康高原缓行5公里。济伊京哈高速，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4: 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
5: 不洗钱等违法行为
6: 啊！
5: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
7: 财产安全。
8: 1点之间入睡，早晨6点到7点之间睡出好心情。
9: 起风发，悠闲舒适的慢跑吧。
8: 师姐，要想保持精神安静，心情舒适。吃苦还能快乐，可以激发食欲，清心降火，唤醒。
10: 好了，大家猜一猜，一会儿我们中午吃
8: 石头能踩烂，鸡蛋营养价值，鸭蛋也适宜在立夏吃。鸭蛋性凉。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
10: 风光，美丽风光，
1: 我们都为您精心
11: 至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猜斗汽车，不逞强抢行，保
1: 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期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走进一处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绿色家园。公园名字的由来很有意思，在海拔到108平方公里，其中核心能达到数万单位，比城市里高出的标志性景观之一。从特定角度望去，一线天位于两山之间，

0: 石壁陡山色，公园内分布着多处清澈溪溪，构成了一幅动静结合的自然美。
1: 有多少承诺能读，可偶尔还忍不

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完美融合的后勤基地，现存有粮仓、军械来感受这里浓郁的民族风情。传统节日，当地群众会举办满足的站的旅游设施和丰富的旅游项目，能满整坡度较缓，沿途设有休息长椅和野生动物观测点，沿途设有植物标则，提供以当地山野菜、农家菜物。

0: 公园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天然动物的经济价值，又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内共有野生动物200余种，其中在生态修复方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的理想会沈阳市区出发，距离约90公里，有清晰的交通指示牌，方便游客前自驾，游客也有便捷选择。公园开通后，景区导览图和休息座椅，游客可能出现的意外伤害。种植的蔬菜和养殖的家禽，保证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驼北站。沈康高速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2公里处东旦之间缓行4公里，因交通
2: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

0: 不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
1: 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跑。
2: 教那些中年易陷的陷阱，过度
3: 托斯托耶夫斯基，却一意孤行地龟缩在眼下世人的中年危机，我们都会遇到。轻装上阵，学会给人际关系做只能由远房亲戚抚养，沉默寡言的他只好年不得晋升，而他的同学们挤过得很好。这天直到此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正如《亲爱的安德烈》中的那句话，不体贴你的朋友没必要迎合。地下室人在同学聚会上自取，下班之后他路过一个台，然后头也不回地径直走进台球室。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直为失去尊严而苦，姓名和住址，以便狠狠地报复对方。挺起胸膛，扎实地与军官撞了一下，压根儿就没在意过地下室人。这一切脑中眼，总结浅和妄想，停止不必要的揣摩。丽莎是个不幸的失足少女，她把写有自家地址的纸条塞。为了让家里看着体面些，请下与丽莎重逢，地下室人觉得他才明白仆人这是拿钱跑路了。因颜面尽失而躲在自己的地下室时，你便真的长大了。屈能伸才是中年人最大的恶性循环的朋友圈，提高对人性的认知才是中年人的。
1: 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
4: 国浪漫派的最后一个骑士的黑塞辛，他勇敢发表反战言论，却遭这不仅是黑塞个人心路历程的映射，清醒思考。悉达多出身尊贵，永远快乐和满足，为了一名沙门，每天继续前行。在这样的困境中，怎样通过教义获得救，才能在实践中体悟其真谛走向？只要能够思考、等待和斋戒，迷茫的心灵无法找到真正的宁静，才能真正探索自我。他发商界如鱼得水，他能在万色之余的悉达多夜夜放纵享乐，你让你快乐吗？悉达多幸福自在。回想过去，神父求教，船夫提示他去倾听河水，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的人生困在欲望以及时间里。读无助的时候，我们也要相信自己内心的力，路过此处请求船夫渡他们过河，享乐之中。悉达多试图用爱孩子而带来的痛苦和烦恼也不愿接，最后儿子离家出走了。画面他的父亲孤单的悼念，忽然明白每个人也都朝着我的时候，很容易只盯住他所寻找的事物。
5: 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74建昌方向入口兴建高速白塔站兴城方向，流量大原因 G15 沈海高速去往沈阳
6: 院就舍得了。
7: 你这个手术费啊，
6: 天了。
8: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
0: 怀柳阴出密，
2: 聚散离合，恩怨情仇的悲剧折射越深。女主人公的精神慰藉便经常在外与人打起一片温情，而孙梅娘同样，为了不让梅娘因为这双大脚子一则噩耗打破了他们之间的柔情，一了百了。可夫人提醒她，见过雨中化为泡影，依然也会不堪一击。再浓的感情，二成年人的选择多是利益善良正直刚正不阿，但是在旁人眼里，刽子手是猪，也因此成为了朋友。然而明星他从没有流过汗的手伸出狼心，赵家稳了稳心神，大安乐的生活。正所谓逐利而行固然是人之本性，自私不必期待过高。丙当场就用棍子打死了一个德国技师，而且还命令前丁将孙丙带绑。眼下重要的是将孙丙捉拿归来，人表面看上去行为端正，背地里满足自己的欲望，什么事情都可以补孙丙。德军总司令克罗德带着前丁，清楚一旦镇子被迫，宣答应了前丁的请求，可是没想到后悔自己的决定，懊恼自己太每一份真心或假意。

0: 前一秒，你可以没有害人之心，不曾被幽暗的人性伤害过，谁不对，不被世俗所累。
1: 我本真的模样，没有轰轰烈烈。
0: 最后一句话，也是作者20年的前后做过19份工作，最终找到自我的一场内心风暴，是关系里的毒药。跑两趟，增加交通和时间成本，他同事也开始效仿。他怕剧中有句话，我的不幸恰恰在是带来更多的失望和委屈。觉察到有些同事对此心怀不满，上有一个概念叫一致性，即生活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为了路不讨好不盲从，便攒了一家漫画社。市面上流行的摇滚乐主张追求个性，这样活着不是为了挤进既定的道路，而是个人的成长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上变得怕光怕人，疑神疑果，不外出不见人。号子里缓慢但坚韧地扎根发枝，从而丰富自己的心灵，在一个风景宜人完全陌生的地方做工作，轻松生活舒心，变成了他疗愈心灵的圣地。让胡安烟对待生活多了些乐观
1: 色彩，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2: 目前受沙尘天气影响，北站沈康高速全线，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99公里处盘锦至盘锦南收费站之间，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
3: 至少平安正好。
4: 买的香水你看
5: 啊，这么大一瓶啊，
4: 我这儿还有一个呢，你看

0: 赤之插成飞，东君整驾归。泥心朝后秋引出，三后王瓜生智慧，至今仍是我国农民安排亲率文武百官到京城南郊立下胸挂带，孩子不春日出藏，夏阳初长，立下就绪。
1: 5月5号是咱们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2: 嗯，
1: 其实在上午的节目当中，
2: 但是很遗憾的告诉您呐、只要您今天明显的感受到啊，因为我平时都是骑车来这儿，所以说今天啊，因为全省可能
1: 看一看吧，好吧，各位。
2: 嗯，
1: 目前啊，这三面船站，还有登辽高速次于
2: 北至高升收费站之间是缓行了，有三公里。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兴建高方向在沈阳地区1公里处，苏家屯收。
1: 还真就想象了一下，你说一般情况下，
2: 但是说少呢，它也不少。
1: 没错，
2: 哎，就是
1: 它是患有小脑萎缩的。
2: 哎呦，
1: 就这个啊，会经历到这些这个症状。
2: 哎，去了，这就来接回。啊，那工作人员呢？贴心的，
1: 我觉得一是不能离开人，
2: 嗯，
1: 对吧？
2: 啊，自己在哪儿不知道，甚至可能说就已经不是收费站了。
1: 我们最好给他身上塞一点能够表明身份的，关心一下老人吧。啊，家里的这个老人典型的哈，
2: 嗯，
1: 他说：“主持人好啊，我
2: 这个必须得明确的跟您说一下最终的答复。那高速免费只看您驶离出，是，假如说您这个从。”啊，
1: 嗯，没错，其实可以给你支个说通行费实施方案，对吧？高速方面，
2: 我建议您呢，就是在这个最好在11:50，
1: 嗯，
2: 那5月6号0点之后，他会重，
1: 啊，多好啊，
2: 没错，就回家再打
1: 车，是吧？
2: 没错，
1: 晚上行车，那里面门道，那咱们我看看返程高峰，这高速上呢会不会返程的时候遇到了大风？
2: 嗯，真的，
1: 又是豪横的，而且
2: 是。
1: 可能说这个单位也是刚才坑坑巴巴的，您的爱车是
2: 他这个更新的时间也都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2: 过了，那这个时候我建议谁都别选，在咱这些
1: 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呢分享一首

0: 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
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
2: 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
1: 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
3: 加快，心脑血液供给不足，会感出大脑和全身各系统的疲劳。冲！
4: 要不要来个百米竞赛？
5: 不要。
3: 你可能会更加烦躁。实在想活动活动身体，那打打太极。
6: 想吃了，
7: 看来你是时候感受。
3: 食欲下降，然而享受不到吃的快乐，心情烦躁，那就再来一碗百合莲子。
4: 获得胜利的小朋友是豆豆。
3: 豆蛋，人们还会在立夏吃蛋。俗话，蛋和蒸鸡蛋是最好的吃法。炒鸡。
8: 举杯邀明月。
9: 抛了一个小话题吧，
10: 哎，是的，
9: 嗯，那就是说呢，
10: 您就可以提前着驶离高速了，去走国道或者走省，那这个时候呢，改走增辽高速，再到，
9: 如果说遇到了类似这种情况呢，大家
10: 这些信息，那该怎么办？现在我辽宁高速的这个界内呀，咱比如说呀，啊，您说在这个在外边啊，您只需要输入您这个在哪儿上。然后在哪儿
9: 办哈，
10: 嗯，
9: 我们也是会把咱们的高速路况会分懂，
10: 嗯，
9: 没关系啊，给大家呢也是推荐一个，但是平时我们如果说没啥事儿的时候，
10: 那，嗯，你也可以加入到这个行当中来，因为呢他们这个问这个问题，比如说走这个就是这个
9: 就过了啊，
10: 嗯，
9: 那咱们接下来统计起来特费劲，
10: 对
9: 对吧，会耽误您的时间哈，
10: 没错，其实这个 ETC 失效的长短，那您在这个显示屏上就会显示，您擦两下，你感受一下，它这里面会有这个滴，有这个需要把这个车呀开到有阳光的地方啊，停个一，
9: 嗯，是的哈，那这是失效的常见问题。哦，刚刚说到的这个 ETC 卡，
10: 嗯，
9: 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是咱们，
10: 嗯，
9: 辽宁
10: 有点过于繁琐，或者说您就不想动，
9: 嗯，我整不
10: 就可以上去了。
9: 哎，
10: 那总体来说呀，啊，那建议您是什么呢？就是在家您先自己。

0: 先操作一下试。
1: 那咱们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呢，不是说您走人工啊，我着急，咱不差那几分钟。
0: 对，
1: 东西，那你说，咱好比啊，手到，我这比丢钱还难受。
0: 对，真的，哎，上去就吃，把这个钱省下来花在
1: 休息和加油。
0: 从人流量它相对会比较大一些的分布，您看看您走着这段路都经过哪些，它上边它都会进行一个提示。所以说如果
1: 任何关于高速方面的一些信息的，可能您会遇到占线的一个情况。
0: 确实会
1: 是吧，这一大家不太确定的就是我通过什么途径，
0: 并不会坑您，
1: 尤其是现在有些 AI 啊，它现在基于事实在给大家反馈的一些消息。

0: 爱是责任，是一个懂来发力。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登辽高速，此于驼北站、收费站之间间段缓行6公里，黄牌货车通行。G16单席，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2: 上导致的，
3: 记住4个字：目光。
2: 地面是否为黄色虚线等？幅度浅一点，以保证超车过程平让道的情况。

0: 黄瓜称为地三鲜，樱桃、枇杷、杏称。
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现
2: 快乐运动，激活人
3: 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
5: 晚了，
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
6: 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话。
7: 好嘞，朋友们，咱们接下来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啊。
8: 弄呢这玩意儿，
9: 哎，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面临严厉的处罚。
7: 嗯，
9: 那根据国家包括这您这个路基啊、桥梁，也就是大约是小于500米左右的这个，
7: 咱们如果说要在高速说您将车停在高速的应急车道里的话，服务区外围这个维京市买了这个无人机的朋友，我们特别理解的这个空域，或者呢是使用什么车载，
9: 哎，这个敏感区域
7: 会有咱们的这个官方的无人机，
9: 嗯，是
7: 会去这种情况，我该怎么找回？有没有什么方法？
9: 之前我们也是有人问过的，像是呢，就是您在高速上，如果说您突然您呢驶入最近的服务区，就到下一，那接通之后呢，您需要清晰的说明一下您这个时候呢，请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先前往
7: 锁定屏幕，还有这个什么什么联系什么的哈，
9: 没错，
7: 其实挺危险的，因为有钱我的这个身份信息再去办点贷款什么的，那我回头取消高速公路的这个工作人员，您拨打96199人带了，就是手机和钥匙。
9: 没错，
7: 没
9: 他离开你身体的那一瞬间，你就立刻就能感觉。
7: 没有，他就是常年手机揣在这个后皮，他就那种感觉的。所以说，就是反正大家就是揣，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个吧。
9: 嗯，
7: 再说一个，不会出现充不上电的情况呢？
9: 哎，这个问题
7: 啊，我们如果说发现充不上电，它是不是坏了？
9: 是什么呢？就是担心这个车流量太大了，然后不是这个样子。首先第一点，对了，对吧？如果说你要是愿意多走这么两步，绕城高速这一段。啊，像这个辽中服务区这个其实，然后坏的这个桩也比较少，从铁岭，哎，是的，
7: 对吧？所以说减少里程焦虑，而且大家啊来拨打024-96199跟口嘛，这甘泉服务区不说了，甘泉服务区那妥的主力的一个补能点了，
9: 哎，是下一个服务区来到我们这个西海服务区，
7: 正临近这个终点了，
9: 对，那这个是公里吧，啊，那主流的这个新能源车呢，
7: 去补能比较合理，咱们就这么来，里程焦虑这一说法了，
9: 没错，
7: 任何。

0: 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海岸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高升至附近缓行8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去往沈阳方向在沈阳地区1公里处。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1: 槐柳莺初觅，节气分为分、楼郭明，二后蚯蚓。苏州有宴，立夏见三星，有斗鸡蛋的风俗。立夏休夏的活力，埋于春日。
2: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等等，
3: 爸，我到了。
2: 还得看看车后面。
4: 哦。
2: 转动头部向后看。
3: 我试试。
2: 等一等，看一看。
5: 啊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老同学聚会就
7: 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处置。
1: 现场通行。受降雨海量信息中做好了应急处置和上。车辆故障，车辆停在第二车道。
8: 之后立即出警，巡查人员仅用30分钟就将全部乘客撤。
1: 在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不再践行着锦州精神，很敢有担当。他们都是高，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辽宁调度分中心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人员的安全。在这个被出行者都能平安到达目的地，汲取力量，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

0: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哈尔滨方向入口，禁止九座及以上客危险品车、黄牌货车通行。
1: 完了，200多年了。
2: 是啊，
1: 打我爷！
2: 你的肺呀？
1: 怎么了？
2: 那得多黑呀！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1: 行，早戒早轻松。
3: 绕着季节转换与过渡，如果说春天想彻田野。

0: 圆溜溜的外形象征着生活圆满，也借此祈祷夏日平安。
1: 会，歌声是流动的光阴，
2: 身旁环绕自己，龙飘飘。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北站、余家站。因车流黄牌货车通行，因车流量往丹东方向199公里处、盘锦南域1公里处、苏家屯收费站附近缓向在沈阳地区2公里处、世博园至沈阳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1: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
2: 其实有不少人都有通过大量运动来发泄烦躁情绪，保持心情舒畅的习惯。
3: 今天不知怎的，好没味道。
2: 消化液分泌减少，导致大家食欲下降。过吃苦虽好，但不能贪多哦。
4: 我赢了，我赢了。
2: 游戏吗？这可是我国民间在立夏。鸭蛋性凉，滋阴清肺，对。

也太治愈了。一开口我就哭，而王铮亮唱的是《暴雨来袭》引整了。人会慢慢长成他本来要紧的忧愁，柔软了歉疚，抚平了眉头，沉下去。

0: 上还是李霄云的演绎，都完美的诠释来他是真的喜欢这个乐队。那时候十七八岁的年纪，最终呈现
1: 开车时错把油门当刹，按照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脚掌向右偏斜去踩油门踏尾。倒车阶段，倒车时除非倒车已注意：一、日常行车应
2: 天照水爱轻舟，
3: 立夏吃立夏面的习俗，唐三鲜的习俗，蚕豆。
4: 哎呀，没事吧？
5: 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哎特。
6: 车后一百。

0: 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1: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0: 这是选手在预
1: 出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2: 掌握
3: 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
4: 在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5: Hello， 亲爱的各位，五月五号也是咱们五一假期的现在这个高峰期，它的这个行车速度肯定是比平常来，还是给大家来说一说现在的一个路面。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反正这个天儿啊，摩托车就是大家是摩托车啊，咱们这个小轿车。此时此刻呢，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之一，京哈高速里交警通知呢，京哈高速东带四公里 G15 沈海高G1212沈吉高速去往沈阳方向处占用了，这是第一车道。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的心一定要

0: 游戏，听声音猜答案。
1: 哦哦，我明白了，这是将近
2: 五个小时呢。
3: 现在我
2: 这么多了。
4: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
5: 世界。

0: 指东南，巍巍立下，尽情地生长。立夏下要长新。苏州有宴，小孩则有斗鸡蛋的风俗，一抹绿色都在赞扬夏的活力。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姐，好，还多拿点多。
4: 不吵喽。
5: 有你，更文明。
6: 陪您同行，
7: 陪您同行。
8: 提示：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
9: 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拿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我电话都可以，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是他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一地呀、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遗洒呀，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一旦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砸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哦。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在不按规定是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类似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0: 也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在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哎，能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这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的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啥？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副拨打0249619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啊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营救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哈。预计等待多长？
1: 我出生得力帮手，但是能否正确使用导航
2: 引发事故的元凶？这起事故
1: 提示要结合地面交通标线来理解。
2: 提示：行车中切勿看导航。
3: 携汤木坝熟练势担东，并称四力，力代表着池塘中绿波荡漾、蛙声生产生活的重要依据。立夏是夏，举行隆重的迎夏仪式。观夏，立夏这天，家家户户会逐万物的成物礼，也是万物的青年节。
4: 要来了。

0: 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1: 哦，好的，做好了，年内咱
2: 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油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又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点啊。各位啊，真是去还得做一个判断，他顶多现在可能说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是，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应急车道上，那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镜，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要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单，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个电话。
1: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
0: 啊，可愁坏了。
1: 哎，这确实都得。
2: 我妈哪儿都好，
3: 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
4: 危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

0: 和谐。交通出行，乘车，走交响乐，忙碌却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
1: 这么快到了？
0: 遵守
2: 也供给不足，会感觉又懒又累，各系统的疲劳。充电半小时，经
3: 你竞赛，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老人都有通过大量运动来发泄烦躁期，慢跑一小会儿就可以了。切记要
4: 不，尝尝这份清炒苦瓜，
2: 绝不答应。Oh, no. 这个时候，苦瓜可以止渴、清凉解暑，还可健脾。
5: 好了好了，大家猜一猜，一会儿我们中
2: 鸡蛋、石头能踩烂，鸡蛋营会造成鸡蛋营养损失。除了鸡蛋，
6: 褐色的风景是
7: 沈阳
6: 一色的，
7: 当然。
8: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
9: 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
10: 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
11: 肩板陪您同行。五一特高速收费站呢，是采取了交通管制，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方向入口。兴建高速白塔国站、高花东站、哈尔滨方向，因为交通事故的原因呢 ，G11 鹤向302公里到312公里。最后呢，来看一看沈吉高速沈阜，可能啊会有一些缓行和这个多了。那很多人呢不询或者是求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大花瓣绚烂》。

好了，各位，下雨的情况出现了啊。继续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祖次于陀北站还有丹阜高速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6公里车通行，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呢 G1212 沈吉高摩托车的这个车主们啊就建议这样

0: 京时间18点整，
1: 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沈康高速全线。交警通知：京哈高速辽中站词于驼子96199，辽宁高速
2: 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3: 生命通道，
2: 乘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地下面的习俗源于近代，下还有长三仙的习俗，爹正一步步朝人们
4: 的小确幸，一路生花
5: 晕染的每一天。

0: 辽宁高速广播
1: 曲人事歌曲呢，是由唐钱雷与唐田作为纪念与创作，如史诗般宏大，高度浓缩传递给观众。歌曲

0: 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是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干
2: 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合报道。
3: 中华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
4: 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
5: 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
6: 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良好氛围，激励
4: 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以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深沟隧道成
4: 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
7: 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4: 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6: 用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
1: 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
8: 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用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
9: 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任，
8: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
10: More convenient.
8: 据了解，第140
2: 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四月份中国4.5%和11.8%，分行业看1.5%和1.4%，得益于能
12: 行，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供应链安全稳定。
1: 国家邮政
13: 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
14: 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
15: 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
16: 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5: 在江
17: 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5: 北京
18: 有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
19: 今天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
20: 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
21: 中央周边高速公路。
20: 为应对返程高峰，
22: 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

0: 设五座。
1: 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
2: 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
1: 是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
3: 组织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
4: 116辆消防车，400
3: 均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
5: 1人，目前55名清证人员已完成
3: 场。自5月4日19时起，
6: 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
7: 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
6: 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8: 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
7: 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不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统
9: 东方礼运藏翔，不仅翠绿
10: 世界楼波起名，蚯蚓破土，
11: 错漏开不土，放满在水田，就像一面
12: 爬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
13: 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
6: 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晚莹。
14: 古的气概，乱云飞渡，
15: 绕池塘，大海啊，有
14: 时代先声，中国。
16: 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手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同时被行为作用。香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密切沟通，正式确认此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提高数字韧性。内蒙古大部、新疆大部、西藏地区风力可达7到8级，阵风9级。
17: 好原料才
18: 深一度。
19: 新闻
20: 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2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措施。

0: 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
1: 欣赏，那更多的伤员呢是送到了浏阳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三级联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
0: 这起事故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将严已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2: 2020将工业高氯酸钾强氧化剂于2月9号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应曾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多晓，总台记者陈阳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
3: 都是稳而有序的。
4: 那根据铁路部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旁边就是出站客流的到达了一个小高峰。很多旅客担心这一改变也实现了免检取物，取好随身的物品，避免遗漏。那在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驾返程高峰，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记者阮。
5: 今天执行航班96.36%，旅客量相比平时增长了约20%。增加呢，现在机场加密了到北京、上海。
6: 让大家出行更加舒心。那另外呢，机场信息收集资源调配，现场派旅客超230万人次，可以看到不少旅驾的行李箱的尺寸合格。旁边也有管华，据管华帮我们讲讲目前河北高速临时采取了间断放行车辆的一个措施，返程路段的时候啊，不要随意的加塞儿穿插，更不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
0: 选择一个临近的高速出口先开出去。
7: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系数在邮件快件的收寄，
8: 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看。
9: 不用看晦气了，很方便的。
10: 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1: 这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
12: 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
13: 每个小时对应的河口哪个地区，
14: 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5: 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
16: 同时。
0: 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
17: 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遭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室，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
18: 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更智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国旗，
19: 保护嗓子，
20: 健胜，
21: 淮北风物温润，较劲，
22: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
23: 自有方向。
24: 经常用脑多喝六。
25: 他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星。
26: 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速此于驼北站，丹阜高速交警通知京哈高速辽中站此于。
27: 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
28: 阿猫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
29: 对吧？
26: 对呀。
27: 一，
26: 这是古人对立夏风物的周引出，三吼黄瓜生。
30: 节气里蕴含着传统的农时智慧，周朝时立夏当日，帝王亲手还跟一枚小小的鸡蛋有关，祈祷夏日平安。

0: 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生动辽宁，畅听出行，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此与沈阳西收费站附近缓行1公里。交警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2: 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
3: 心脑血液供给不足，会感觉右脑和全身各系统的疲劳。充电半，
4: 要不要来个百米竞赛？
5: 不要不要。
3: 尤其是有不少人都有通过大量运动来想活动活动身体，那打打太极拳
4: 了。
6: 看来你是时候感受吃苦。
3: 然而享受不到吃的快乐，我烦躁，那就再来一碗百合莲子羹。
4: 得胜利的。

0: 别再陷入误区不能自拔了。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这似乎很奇怪，他们说别人学习的时间他也在学，别人似乎站在了勤奋和道德的制高点，研究过了吗？他皮有一次我问他怎么这么不满意啊，这么急，文案又这么多，马上开始加班的同事说单位的其他同事，他说错题我先问问李某某，他说好的情况或者需要修改的地方，重复劳动，每一题的思路，至于抄在错题本上的组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对周末呀，赶紧加班赶出来吧，不用说今晚写的东西八成还有苦劳呢。其实
0: 你的圈子
1: 我的听友们在微信当中和尔维交流幸福，这个圈子那你所在的圈子决定了你是什么飞翔的本领，怎能搏击长空、先生也不可否认他的成功更是句句落到我的心里去。我儿子要搬家，但他们确实跟你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光鲜人士他们出出进进一言一言呀，耳濡目染，有些东西也学，可一直坚持选择好的学校我足了，一往无前。说社会上形势最大的遗憾和悲哀就是瓜落到池塘里命在旦夕，过了一段鸽子逃过了一劫，职位高低身份贵贱财富多少，可是我们却往往会忽视身话，简直都有失身份。但是在旁边打扫卫生的老人走过来又说什么，就把他丢进了垃圾桶里面。老人听，原来那位清洁工前处处是考场，
0: 起来听听吧。
1: 我之后看都没看妈妈一眼就美泪瞬间就流了下来。一个朋友合作过一个项目，自己感觉十分用心，不欢而散，结果的确有非常可取的意见，问题呢
2: 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之京哈高速辽中站慈榆沱站高花
3: 人间值得
4: 静待，吃面是为了尽其素，蚕豆苋菜朝人们走来，
3: 苦恼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
5: 部分不要因为希望的落空而郁郁寡，
6: 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地活着呢？追一个梦，爱一个人，敢滚烫人生，时运的不济，工作的压，所以放下生活的智慧。你无端的发火受了委屈，但还好吧，这个世界上你的爱，飞鸟集的最后这流的暖黄灯光的余生，点醒世人，你必须乐趣，热爱是苍白生涯，一直觉得爱笑的一片角落是清澈的，而海水万物相争，真正发人了悟，正所谓生而为人，我们都有振翅而飞的鹰隼。用语第十首，世纪过成诗。其实便看看这悬崖下的流岚雾霭，
5: 生活中其实很多人都一样，别人
6: 高位时看到的都是浮华春，李梦阳自幼聪明过人，您便以谋反罪诬陷他，然后有个以前来往不多的人叫事不出不知谁进谁，那些在你患难之时依然怨一个远房侄女的故事。侄女柯莫就劝他说，勾股定侄女辍学去大城市找了个厂，侄女儿灰溜溜地回到老家，靠社会就相当于赤膊上阵。

0: 只能自己困在狭小的世界里，步履维利的时候贪图安逸，别等到被室内出差像坐出租车一样频繁，没知是胃癌晚期。我实在无法想象，没有妈妈，她的努力瞬间都化为了乌云。滚蛋吧肿瘤君里面有句台词吧，其实都不过是过眼，身上无病才是真正。我用尽一生与母亲较量，正等着他。北野武一下子，这件事情给他很大的触动。这样过去了很多年，直到母在信中，母亲说：“你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朗读，是的，用的东西，所以用力的。获得一句话，他说：“我一直相信，别人给我提建议的时候，我还会跳哭，又有些陷阱，又有人提醒我，幡然醒悟。原来从来不是说教，而是磨难。”
1: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2: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
3: 卓春泥的春天。
4: 夏夜，赵师秀敲着琴。
3: 深秋，杜甫
4: 高飞吟中素国所惊艳。常读诗词，在
5: 巍巍立下，万物至此。一后楼郭明，二后兴。苏州有宴，立夏还则有斗鸡蛋的风俗，都在赞扬夏的活力。
6: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
5: 淡漠，再深的感

0: 次摩擦，就可以从朋友到熟悉的陌生人。监狱前有人离开，总有人留下。我弄丢了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不知道他也需要我的理解和关心。别人对你好，不见得是一种安慰。相信边吃边和你分享故事情节，用心暖心。真正的感情，你是善的，遇见的就是善。当你感到人性凉薄，雪踏进客厅，眼望见齐白石越来越大。成名后的齐白石，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长，要知道珍惜真的很重要。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黑暗成为善良的人。不要孤独的，不太容易遇到一个真正对，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最想要对你好。高度自律的三种迹象。自律确实很难，但敢于赢都要花上四五个小时阅读。认真的都笑了笑说，我读书啊，自己喜欢的作家所写的书，加倍的拒绝自己不喜欢的书。我们的认高度自律的人会打破自己的认知。看过这样一个说法，职场作家 Chris 分享过自己的三少年变成了大腹翩翩的大叔，工作几年后他月薪超过30,000，迅速进入学习状态。然而 Chris 每一次面临时，也许快乐来得比较慢。有些人愿意陪着你一起努力，在异乡难免有些孤独，好在饿了就点外卖，组队打游戏，新室友几乎都是学霸，对，就是跟着室友一起去图书馆学习，优秀的人。每个人的身边朋友和努力上进的人，有句话说，如果非要说成功门，都能不断修炼自己，持续。
1: 白先勇说，拥有惶惶不可终日，后来过去躺，听过这样一句话，也活成万马千军，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曲终人散。从前朝
2: 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三面船站96199，辽宁高速，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等冲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冰潮夜闹，花尽逆风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雨立春，二后秋引出，三后王的农时智慧，至今仍是我国农民节气。相传周朝时，立夏当日，家户户会煮好鸡蛋，放入彩线编织。立夏，万物的成物理，也是万物。
6: 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7: 故事有多美好，回忆就有多，所以记得，所以深刻。
8: 你紧紧抓住，但最后，笑过痛过，才算完整的活。半离得干干净净，来的远方，有的奔赴却有多坚强，而是我们总

特别的理由，只是在某一刻，其实在一段关系，来时孤独，去时落寞，陪伴彼此，你因为无关紧要的事情自我决定。

不敢去爱的理由，不是不再相信爱迟迟不来。许多人宁愿从未拥有，总有些人，他爱你的人

0: 一生很长，真正值得等待的，
1: 把走进心里的那个人当做世界上再让你难过，但你听，而那些而是不负此生的遇见。
2: 有人沉默。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瑜伽站。咨询更多路
5: 况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
7: 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了。
8: 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早晨6点出精神，睡出好心情。
9: 慢跑吧。
8: 我猜天静心情舒畅，绘画书法下午还能快乐，是真的。我唤醒我们的味蕾，不过吃
10: 过
11: 鸡蛋
8: 东西也不能多吃。每天1到2个体虚者、燥热咳嗽者、咽干喉。
0: 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
12: 曾读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强烈的渴望让他忘记了河水琴弦，一对盲人师徒为了复明

0: 1000根琴弦挤成了800根。与其中打工来都不务正业，且耽误时间，弄湿了琴弦。为了有个属于自己的住所，多年来有了奔头。若无念想告诉他，他可能要生病，以往一病前，他渴望的光明也会应和未来的结果一定与曾经的自己相。一辈子就这么被琴弦困着走，生病的徒弟独自留在了野羊坳，时时刻刻念念不忘的执着倒断了，他没有了活着的理由。放下执念，才明白生活的意义。的老瞎子决定就这样死去，痛恨这失明的双眼和无望的人生。老瞎子把药方郑重其事的放就拉紧了，才能谈好，谈好了就够。如果说老瞎子整个人生的目的，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明花香水流，才觉过后才是人生。这过程本身就易寻找，或梦里寻他千百度，无尽动力。
1: 鲁迅曾说，
2: 请不要忘了在文末点一个再看，他不得不删除部分敏感情节，但是经过岁月的洗礼，无数个如苔丝一般的女孩跟一户普通人家，父亲起了跨入上层社会的贵族梦，成了杜伯维尔的独生子阿利克元。阿利克极尽阴入他的陷阱，不解更多的女伴围攻，关键时刻的境地，无助的苔丝被阿利看过一句话，一个漂亮的女必然带来更多诱惑，才能远离悲剧的陷阱。相信任何一个男人都将被苔丝知道，母亲不肯教他，只是为了孩子，惊慌的苔丝冲下楼回屋里睡觉，可是却被无情拒绝的生活，他决定离家远走。如果原生家庭没有外的农场做女工，他每天勤奋还多才多艺，告知他实情，就远走他乡。
3: 升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
4: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
5: 那个丹，放心放心，我抄小道
4: 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
6: 喂，范不急，你注意安全，
7: 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8: 立夏又寓意来年风调雨顺，无雷水三险。
9: 生活中某些不健康习惯造成的误，与癌症保健中心新研究发现，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不开，每次吸入一点点有害气体，日积月，动物蛋白含可促进肿瘤细胞深部蛋白取代部分动物蛋白。此类致癌物同样存在于香烟中，容易肥胖和其他健康问题。研究发现，降低了心脏向各个组织器官输送氧，也可以在白开水中加入一些自己喜欢20分钟。6周后，他们就不再感激时，可以平躺下来，把枕头垫垫完。手机还可能造成免疫力下降、记忆量，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产生镇静。喝一些醒酒汤，等待身体排解完，未来才有更多的可能。吃干净的食物，
10: 一去培养这些特质，一点点，一步去，就不必再盖上盖子。因为当说到底，人性最大的愚蠢就是互相为难中。也就是说，层次越低的人，越卡菲拉明显开始体力不支，被芭蕾拉。卡菲拉以108比110也成全了自己。第二，受到无端的指责和批评，被置于阴暗的意志向上生长，不怕艰辛与磨难。中有一个女生的故事非常励志，忙碌时帮助解答。虽然干的都是所如此，当公司业务扩张时，他才成为了一段蘑菇时期。在破土而出之前，身影留在长空，俯瞰大地，用有力的翅膀迎接人生的暴风雨。
11: 自己过不去。中年女人在路边摆地摊，到了饭点儿里，惊讶地说：“你可真苦啊！”面面至此，去顾影自怜呢。驴，他牵着驴走。没多，真够狠的。这么瘦弱的驴怎么能承受？最后父子俩二人原地苦，给自己增加无数不必要的烦恼，自我设置的枷锁。 人想他的烦恼后，什么话也没说，

0: 取来一个背，总是胡思乱想一些有的没的，只会让自己在《红楼梦》的第83回中探春。作家马德曾说过会变得更融洽。人失恋了，于是他去找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可他现在并不这么认为啊。好了，我却还苦苦地爱着他，这是当然可恶了。好在你现在已经摆脱了，从哪儿做起了呢？去感谢，有时你越挽留，越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不是我们的生活出了问题，是心态。
1: 这个人喊了好几声，没有人回应，渔船理论。情绪与生俱来中呈现出的，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痛苦无非是来自自身的欲望。老和尚有一位弟子，总感觉凡事。
2: 经时间23:00。
3: 目前受沙尘天气影响，沈阳地区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
4: 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
6: 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
7: 怀柳接长大节气分为后一后楼郭明二啊见三星，三星又称立夏凶挂蛋，小人埋于春日的种子，伴随着汗水
8: 成了这世间最独特的一抹颜色。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跟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1: 外卖，
2: 是谁来了？
3: 妈，是我的外卖，
1: 无法复原。
2: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
1: 人拒绝签收。外卖封签，
4: 单一。这是古人对立夏风是播种，夏天便是生长，响彻田野。田间湿润的泥是颇为重要的农时，夏收作物进入官员被派往各地勉励农民抓挂于孩子胸前，孩子们还会在担上是无处不在。中华大地

0: 热烈的爱，直击人心的清澈声线，是大量的运用了气声的唱法来。
1: 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
2: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有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3: 低速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呀、啊，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

0: 全于此，
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恒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2: 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3: 嘿嘿，真不错。
4: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
3: 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上。
5: 于是终于有了如此强大的阵容。
6: 知道你可舍不下，快上来这一段心碎，身上纠缠的爱就死亡。

0: 的同时播放。
1: 备战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服务热线024961999，
2: 不然就惨了。
3: 你们反应还挺快，

0: 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1: 心理素质特好。
2: 还有女
1: 伴吧，
2: 好，祝大家下次考试顺利。
3: 这首歌曲以动感的节奏和充满力

0: 生动辽宁，畅听出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
1: 有人算过一笔，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
1: 呼，
3: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觉，所有的声音和文字还有图。
1: 快乐的孩子要啦啦啦啦啦。
2: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线024961999。
3: 接着猜，有个小孩啊，我唱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小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
0: 创作词曲，收录于刘惜君二零。

0: 展现得淋漓尽致。摇滚是一种节奏。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原线，长深高速康平北
2: 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
0: 转的绚烂与孤独。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时播报。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我过个素材地的故事，
3: 说
2: 上家去。
3: 年前那会儿啊，那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
4: 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想给你。

0: 我脱离了，是由谭咏麟、谭校长跟李克勤。
1: 放信息，目前寿沙陈天包家屯站新路高速新民
2: 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
0: 还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歌曲发布后，

0: 人陶醉其中。那么一夜之
1: 什么你驾驭了吧，不再为梦一夜之秋流星。

0: 路况。
1: 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新民北站、余家站。
2: 我是老司机，放心吧。
3: 小娟的

0: 望助理的理由。
1: 提醒您，接下来
2: 还是什么不行吗？
3: 国内地民谣男歌手马迪演唱的一首

0: 歌曲中魏佳艺保留了
1: 纯属虚，何必在
2: 信息。目前寿沙城天气营
3: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
4: 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
5: 谎言。
0: 温暖和快乐，听完这首歌人们会
6: 点赞，我一条现在开始。

刀郎的声音很特别，略带明确去爱真正懂得的人，尽量。

0: 一个人的朝圣是由徐大乐
1: 东征，向远方住着另一颗眼，
0: 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2: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沈康高速全线，长生出行平安。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
3: 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大家好，
5: 经过了前面的一系列的治疗呢，也复中间有个凹陷，这个凹陷呢，每一次吸气都是凹进去的啊。到如果万一心跳停了，之前我们准备工作都已经天到晚坐着，非常的痛苦，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喝了，走的也还算安详。其实当时
6: 孩子用饮食用结构，但是呢，在这胖，最终还会让孩子在成年之后防酸这五个字，的确，反式脂肪酸有代可可脂等等。我们家长在选购食品的过程，
7: 你吃的东西多了，伤到你，纯靠粥是不够的，所以你还要学，那么对你的胃就是一个保养的作用。这样
0: 研究发现，适量花生预防心血管病，但这种
8: 都是脂肪呀，但是花生的脂肪百分成这些人，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吃油炸的了，多盐多糖的花生，
9: 聚集，重金属聚集，疼，其实在我们人身上也是有的。那专家说，鱼肚子里边这个黑膜呢，其实刷子去刷，如果担心鱼肉被不吃，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0: 能取出来吗？接下来医生告诉你真
10: 可以。

0: 一些其他的办法。但是呢，总之张大夫就是想告诉大家，支架
1: 是家具腰疼的主谋。
2: 腰肌劳损是指由综合症、腰底部韧带损伤等等疾病部肌肉的过度的一个劳累，经常站立。很早之前是否具有腰部受伤的病，脊柱结构的不稳定，脊柱决定着人体躯壳床垫，身体窝在过软的床垫中。
1: 请您，这八种情况很可能是癌前病变。
3: 九种的症状是有可能啊，是去做一下检查的，比如说常见的像胃癌啊、直肠的身体的体重下降。但是最近你发现的不明原因的出血，那你要小心直肠。那还有呢，就是大小便的梗阻，有小心，最好呢去检查一下。那第五个出现呢，这种腹部的疼痛，甚至呢还会向后背的这种，及时的做检查，一定要提高警惕。出现了黄疸，你是不是要小心啊？比如说呢，这种肝脏变细了，大便的次数非常的频繁，肠的直接肠的这种的癌症，有可体的不适。所以说呢，我们出现了不要惊慌，期的体检才是我们呢去及时。
4: 根据统计呢，在我国伤害的原因有很多种，像本身如果患有此呢，也容易出现摔倒的现象，原因引起的摔倒尤其要引起注意。那患有神经中枢系统的一些疾病情况，就会发生跌倒的这种现象。环境下出门，比如说天亮之前，还有
1: 太刮，心火灭了不烦躁。
5: 心火旺的原穴和腧穴，那它呢主要是穴位上进行刮痧。另外一个穴位呢，我们建议呢大家呢可以用刮
6: 上图片。上个星期呢做了的啊，抽了20多年，那么它的，但是你真正用肉眼看到了它的肺呢，支气管再达到肺泡，整个的这一个通路上的气，当然这不会马上出现，可能要到50-60岁。
1: 脂和胆固醇偏高，分别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7: 三酯啊，咱们体内的正常值的范围应该有这方面的影响。其实除此之外呢，就是甘油到了我们体内胆固醇所需的20%。食物之外，还主要和我们的肝功能还起到一定的降脂的作用。那么总结是，如果我们这些朋友在健康查体，或者是
1: 董荣芬医生详细讲解其中的原因，
8: 通过细嚼慢咽，而是很大的嚼，所以呢，狼吞虎咽。
1: 自己开车去医院和拨打120急。
9: 看完今天这两个病例，大家就会听明白。上周扶上了私家车，这里就犯了一个错误啊，车开到半道，大概车开了15分钟左右，换开车到了医院以后，喊急诊医生赶紧来看病。患者从家到医院啊，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时间超过4分钟，那么大脑就会坏死。那倒是没有发生失常，没有发生心脏骤停，也是来了会诊。这个时间一般是10分钟左右，几点？60分钟到70分钟左右啊。你再看下一个病例，梗死，立即给你吃了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发生了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心内监护体，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台。后来回算一算啊，120出发做120就是浪费时间，而且120还有其他特点，除颤器啊。发现患者失颤以后能电击除颤呀，办法，在同样的条件下，你想想，我们才能更高的提高我们的生存率。
10: 放到多吃一点会有益健康。一，有人关注过减肥健身餐的话，应该跟健身达人都喜爱吃牛肉，它里面还
0: 是普通的老百姓也知道，哎，胸痛这个别是速效救心丸啊，这些药物之后呢，几分钟能缓。比如说好多人长期血压高，没有有效的症状，除了胸痛，它还会有后背疼痛。就像刚才讲的三个病叫胸痛三联症，神经炎、肋软骨炎或者比较严重的疼痛，疼的时候，哎，这个汗重视。
1: 严医生提醒，服用二
4: 造成的危险，第一呢，就是要注意药物剂量不足，都可能会出现血糖带来一些副作用，尤其是对于肝肾功能，最好不要服用该药物来治疗疾病。酮症酸中毒。肝以及长期使用药物的，在合理服用降糖药，
3: 出现死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中青上有相应的心肌，而给心它不光是窄了，直接堵死了，或者说身体中它有可能会引起心衰等一系列心绞痛。其实这个心绞痛翻译啊，它是各样的，明确的就这一个点疼的，反就感觉后背这个地方也特别的疼。那如果也不大舒服啊，他总觉得自己像是个胃病，对吧？还会伴有一点啊，比如说出汗，比如说肠的问题。 那第三个呢，它会引起一些放射疼。那第四个还会出现呢，就是出虚汗。这个呢，心脏的这个血管直接被梗死了，被血一过性的就过了。但是真正说我就是心，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想如果是心肌梗脏的问题啊，所以说呢，首先啥都别做，那救治最重要的就是快，因为呢，我们只去医院。那如果呢，你是一个

0: 年轻人都要去打120啊，那这个时候呢，像心脏都怎么就过了10分钟、15分钟了还不行？
1: 在说这个高尿酸，但是你知道这高尿酸时做好防控啊，尿酸高了之后尿酸含量升高。第二，少吃白油。
2: 葛新医生提醒您，稍微留一下就能
3: 是水蒸气，或者是呢夏天湿度特别的问题，水湿停在体内了，会造黏滞不通，还有其他的。啊，你说在中医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
4: 长寿才能够预防疾病呢。近期呢发表是每天要吃两种水果。
2: 头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的线024961999，
5: 谁看谁呀、啊？
6: 我
5: 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

0: 广实时播报。广实时播
1: 报。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做事之前精心准备，对细节之美追求到茶如人生。
3: 新江水暖鸭先知，
4: 每天都有好气色。
5: 乍暖天的脚步了吗？看到生命的月
6: 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
7: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日，
1: 时间集中在今天白天，其中中北摄氏度。好消息是此轮天气过程
7: 的主要内容。
1: 五一假期全国铁
7: 路相主化解车辆故障隐患，
1: 陆空双栖
7: 进至5316米，标志着新万里长
1: 西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经测算1500万度绿电。
7: 6月5日，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
1: 广播宣传火灾预警红外感知
7: HX2507兰州至香港包机加速升温。
1: 日前2026年南海渔船及捕捞辅助船按照船回
7: 等观光，更向往玩起来融进去的深度。
1: 奇遇环线项目首发站人头攒动，不少仅设有显示屏和两列软包座椅可容，
7: 现场人流如织，气氛火爆，成为消息。5日，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通及标识完好情况，及时消除晃动
1: 预案，灵活调整人员部署，提升旅游感。在收费广场车道上高速
7: 时突发意外，车辆底部护板突然紧张情绪，为快速消除安全隐患，规范稳妥，成功彻底消除车辆安全
1: 各地的消息。
7: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值得关注的样本之一。交通格局的假期，锦州市临河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个五一温情满满，暖意融融。
1: 夜游经验以绝对顶流姿态强势霸屏 A及京津冀晋等跨省
7: 四间民宿满房告罄，龙宫温泉酒店入住，傍晚直奔明达欢乐夜视频美食，或者
1: 生态保护成效最直观的注脚。眼下网让生态之美成为城市最鲜明的标
8: 准。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9: 人力资源部的赵博轻霜冻死
8: 横主题，辽阳分公司人力资九章弹指一领，面对负责，这既是他们的实践要领，也是制胜要
10: 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缺少对和反复。
8: 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召开原的员工手册，共包含12章60条，员工把个人成长成才融入到企
11: 为达到组织目标共同参与的绩效。
8: 公司人力资源部坚持问题导向，制度缺少有效的约束和激励作用。
12: 序列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基本建立了全员绩效考核机制。
8: 辽阳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全体成员企业稳健前行，高质量发展，一种积极向上互相支持的工作氛围。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
13: 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行站，沈康高速全线。
1: 如果你爱生活，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包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傻。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
2: 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也见过你最闪亮的。